0: 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国庆7天假 ,FM105.4 带你畅游天下。
5: 假期不虚度 ,1054 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4: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5: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好，那说到装修，本来就是一件能够让人笑起来幸福的事情啊。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都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没有这个力度，一万抵三万，省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还有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自主仓储，集团器材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间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2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值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要报名呢，抓紧拨打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套样板房名额。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

0: 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
1: 多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全。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首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那么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啊，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迎来出游小高峰，机票的价格和优惠力度怎么样？机场推出了哪些特色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快捷出行呢？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潘瑜，关注一下。早上好，潘瑜。
7: 林科，早上好，大家好。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南昌国际昌北国际机场呢，预计完成运输航班1966架次，日均281架次。可完成旅客吞吐量呢达到28.5万人次，日均呢也是4.1万人次，同比增长1.0%。那国庆假期期间呢，东方航空是恢复了南昌至沈阳、青岛的往返航班，江西航班呢新增了南昌至海口的往返航班，恢复了南昌至青岛、呼和浩特的往返航班。那这个国庆假期呢，南昌出发的这个机票呢普遍上涨超200元左右，但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捡漏的，像上海啊、徐州、柳州、三亚、临沂、洛阳、丽江、南阳、太原、北海、桂林、华安等地呢，国庆假期的这个最低机票价格呢总体维持在300到400元左右。那假期的首尾两天呢也是出行的高峰，机票的价格呢也会是随之水涨船高，像10月6号出发价格是相对较低的，南昌飞往部分城市呢还是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那以南昌飞丽江为例呢，9月29号的时候呢，最低机票价格是2.6折，560元，但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呢，机票价格呢最低将会是1.7折，350元。那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呢，也是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下。此外呢，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乘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是非常的便利，像也是他们是增加了一些各个服务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不仅能够保障旅客进入航站楼的时间测报的这个现场顺畅，也能保障这个旅客办理一些乘机手续的快捷，同时呢也是优化了特殊旅客服务保障，开放了残疾人、老年人还有手乘旅客的线上预约通道，增设了特服旅客的预约对接点，也是提升了这个特殊旅客的出行便利。在此呢还要提醒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呢，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除了东方航空之外呢，结关时间是调整为航班起飞前的30分钟，也是让广大旅客在这个国庆节出行呢也是更加从容。好的，主持人。
6: 好，感谢潘瑜的介绍。
8: 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 2.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行李券的第2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块。

0: 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艇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呢正式进入了国庆小长假，按照相关优惠政策，10月1号的0点到7号的24点，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那么此刻国庆假期江西省的路网流量怎么样？哪些时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哪些收费站服务区的车辆最为集中？还有哪些路段正在施工需要绕行？马上连线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12。

0: 328话务员幸瑞婷，请他给叔叔朋友来介绍一下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瑞婷。
1: 你好，各位车友们好。那么今年2026年国庆节假期总共是有7天，与中秋节假期仅隔了3天，双节联动会形成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期，居民自驾出游的意愿会提升，整体出行热度较往年会有小幅的抬升。那么接下来我会分几个方面来详细解读。首先是路网流量的总体态势，经综合研判，预计2026年国庆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略有增长，总车流量达到 2795.9 万辆次，日均会达到 399.41 万辆次，日均总车流量同比增长 0.77%，集中出口车流量达到 1417.85 万辆次，日均 202.55 万辆次，日均的同比增长有 0.63%。入口车流量达到 1378.05 万辆次，日均是 196.86 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 0.91%。那么从车流量变化态势来看，全省高速公路整体的流量持续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首日将达到最高峰，次日回落并开始波动缓降，总体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趋势。预计每日的运行趋势会有以下的情况。节前的第一日，也就是昨天9月30号，受到部分公众提前出行的影响，车流量会较日常有大幅增长。假期的首日，也就是今天10月1日，全域的车流量集中迸发，车流量达到峰值。假期中期10月2日至5日，车流量较首日出现大幅回落，但整体仍维持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假期的后期10月6号到7号，返程车流逐步消退，分散返程的特征明显，车流量逐步往日常的一个态势下降。其中10月7日为本轮假期的流量谷值，节后的第一天10月8日回落到日常的状态。受到文旅活动、假期时长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分流作用，预计国庆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出行车辆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出行范围集中于城市周边的路网、热门旅游景点及举办假期活动的地区，车流呈现潮汐式日分布特征，高峰时段相对集中，预计高峰时段发生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拥堵的预测。那么根据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的研判，返程车流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拥堵时段是早间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从近期的路网运行情况以及往日的节假日车流分布情况来看，预计今年国庆节较为拥堵的路段主要有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南城枢纽到南城二枢纽、瑞寻段的会昌互通到居门岭互通、G45 大广高速赣定段、南康南枢纽到三义枢纽、昌泰段、吉安枢纽到太和枢纽、G56 杭瑞高速九景段、景德镇枢纽到景德镇西互通、景雾黄段、婺源枢纽到婺源北互通、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玉山互通到赣浙梨园省界、昌津段宜春东枢纽到新田枢纽、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塔城枢纽、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金口互通到瑶湖枢纽、G70福音高速昌九段九瑞枢纽到八里湖枢纽、君山枢纽到爱城互通、G70下荣高速瑞赣段干线北互通到干线东枢纽、S47昌宁连接线南昌南互通到岗上互通、S38昌黎高速西山枢纽到九龙湖枢纽。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热门景区附近的收费站预计会在假期的前3天和返程日出现明显的车流高峰，建议前往景区的朋友们尽量错峰出行，选择上午早些时候或者下午的晚些时候通行收费站。那么预计国庆节期间压力较大的收费站有以下的这些：瑞赣段的赣县北收费站、赣州西收费站。

0: 站、于都站，还有赣州北收费站，昌九高速的南昌北收费站，昌黎高速的九龙湖南收费站，景穆高速的拿山收费站，杭昌高速南外环的九龙湖收费站，昌宁连接线的南昌南收费站，都九高速庐山温泉收费站，南昌绕城高速的南新收费站，江吉高速吉安南收费站，济广高速英瑞北段的龙虎山收费站，永武高速武宁收费站，平洪高速上利收费站，德上高速婺源收费站，杭瑞高速江湾收费站和婺源北收费站。此外，电车车主比较关心的充电问题，那么受到节假日车辆大的增幅影响，短时充电需求会有激增的情况，预计充电比较繁忙的服务区会在大广高速武吉北段的修水、太干段的遂川服务区，居4521南龙高速的信丰西服务区，沪昆高速昌津段的宜春，黎温高速黎温段的归丰服务区，龙虎山服务区，东乡服务区，昌江段的丰城樟树服务区，还有杭瑞高速九井段的罗家滩停车区，以及南韶高速昌宁南段宁都西服务区，江吉高速的庐陵服务区。施工的管制信息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么途经以下路段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施工路段，大广高速武吉北段的武宁西枢纽，大广高速往广东和湖北方向转永武高速的匝道都有封闭施工，永武高速102到104公里位置李溪收费站到武宁西枢纽区间有双向的施工封闭，李溪收费站往修水湖北方向的入口匝道有封闭，濮阳高速太井连接线68到82区间道路管制，每天凌晨的6点到夜间的19点双向各封闭一条车道，除大型货车外所有车辆都可以正常通行，但是每天晚间的7点到次日的6点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17公里到13公里位置，南新收费站往九江方向上高速的入口匝道和南新收费站抚州往昌北机场方向下高速的出口匝道有施工封闭。以上的施工管制已经在各大导航系统有同步更新，那么出行的话请务必开启导航，提前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最后祝大家国庆出行平安顺畅。
1: 好，非常感谢瑞婷从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给我们带来的权威信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年十一黄金周南昌公交豫章小巴主题车当当车快闪互动喜剧巴士故事巴士将轮番上演，为市民朋友游客的假日文旅生活增加色彩。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潘瑜详细了解。早上好，潘瑜。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呢，南昌公交将会以流动车厢为载体，创新推出一系列的主题巴士，那为市民游客的假日文旅生活呢增添一些色彩。那南昌公交呢也是精心打造了6辆豫章县主题文化巴士，现在已经上线运营了。主题车呢将会以王勃诗韵、滕王叠画、八大笔墨、阳明哲思等经典文化意象，以两两组合的形式在车身两侧来呈现。那车厢内部呢也是同步配有对应的先贤事迹介绍，还打造了沉浸式的布景，同时呢这个豫章县呢也是作为我们南昌核心的文旅特色环线，以滕王阁南一门为起止点，串联起了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大戏院等老城区的一些地标和网红的街巷，让广大乘客呢能够看老城烟火，也读懂我们南昌豫章千年文化。那开车观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3点到晚上的21点，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寒暑假节假日，运营期间呢票价为5元一票制。那此外呢还有当当车也有这个快闪互动。在十一期间呢，南昌公交携手滕王宴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呢将随机登上复古当当车，给这个我们的乘客带来趣味快闪互动。那10月5号、10月6号的下午的7:30到18:30呢，南昌的喜剧巴士也将欢乐出发，到时候呢在车内我们赣派喜剧演员也会带来一些方言相声，还有一些趣味的脱口秀即兴与这个我们的乘客来互动。那线路走向也是从南昌之星这边出发，从往这个南昌大桥红城路

0: 公交运力的保障，护航市民游客畅游英雄城。好的，以上就是我从南昌公交了解到的消息。
1: 好，感谢潘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

0: FM 一零，
1: 交通广播赣交有品商城升级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

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但交友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赶交友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平常就是上下班开开，一年就开个2000公里。这样的情况保养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要告诉各位驾驶员朋友的是，不管你是一年开5万公里，还是5年开10000公里，油液都是要定时更换的。就算你的车开得少，像机油这一类的油液也要定期更换。机油劣化的主要形式有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机油在变质之后，里面添加的抗氧化剂就会慢慢的降解失效。另外像轮胎、雨刮这一类的橡胶件，你车停在那儿不动，它们也会自然老化。那如果说车子经常停在露天的停车场被暴晒，那就更需要注意轮胎了。美国橡胶制造商协会就做过调研，在亚利桑那州平均环境温度比较高，紫外线辐射也比较强，最后统计出来的轮胎损坏率确实是显著高于其他州的情况。所以车子就算开得少，油液和各种橡胶件都还是要记得定期更换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档再会。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一起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因为车辆大，目前高速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至三五七贯高速的英瑞南段、瑞金北、英瑞北段高田往鹰潭方向，至五六杭瑞高速九瑞段狮子，至七六小荣高速矮瑞段瑞金西往厦门方向，至六零二幺杭长高速德昌段的鱼竿、瑞虹 S46资利高速法水温泉往抚州方向。以下路段的交通管制，至七六小荣高速的矮瑞段304公张加420瑞金北枢纽厦门高速矮瑞段往湖南方向转，七贯高速英瑞南段匝道往鹰潭方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萍乡武功山景区啊，将开展国风盛世节庆活动，也有很多人会前往武功山景区。那么武功山景区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萍乡武功山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易天开来了解一下今天武功山景区的交通情况。你好，易队。
7: 哎，听得到。
6: 哎，你好，
7: 我们的驾驶员。哎，你好，你好。
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庆第一天，我们现在萍乡武功山的人流和车流量情况怎么样呢？
7: 今天是国庆节首日，武功山也照例是迎来了出行的高峰，景区的人流和车流啊。

0: 也是逐渐的攀升。不过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哈，相较于往年的车流量还是有所下降的。当前整体的通勤秩序还是比较平稳，景区周边的各个停车场呢也还尚有空余，部分点位可能会出现短时通行缓行的情况，但是呢暂时是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整体的驾驶体验还是比较好的。
1: 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武功山的天气情况会不会对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啊？
0: 今天的天气说实话是有一些阵雨的。目前来说，因为武功山景区道路的特点，它是山区弯道多，并且我们的车道啊相对于其他地方是比较狭窄的，所以我们对各位自驾前来武功山旅游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也要做个提醒，注意保持控制车距，并且要及时的打开我们的示警灯，在遇到大雾天气的时候哈。
1: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一队，您预计啊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武功山景区一个人流的高峰情况，车流的高峰情况预计会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交通管制的措施呢？
0: 结合我们历年的数据的研判和目前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一个购票数据哈，10月1号到10月3号是我们的客流的高峰值，并且每天的上午9:00到12:00是进山的时候的车流的高峰，下午的15:00到18:00是游客集中下山的返山高峰。但是同时又因为叠加现在的降雨天气，道路的通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我们武功山交管大队国庆期间也是全员在岗在位的，为大家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如果届时车流量如果过大，我们也会采取远端分流，封闭部分掉头路口的一些管控措施，届时还请各位驾驶员朋友要支持理解。同时针对我们的夜爬的返程车流，我们也会保留相应的勤务力量。
1: 好，非常感谢一队，假期你们接受岗位辛苦了。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锁定关注 FM105.4 和您一起来关注假期期间的全省各地通行情况。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和你一起来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水面平原和古河各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局部26度，赣北南部赣中26到28度，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退休人事务部的消息，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9月30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摔跤古典式男子67公斤级比赛结束，我省运动员冷吉获得该项目第5名。至此，我省运动员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全部征程。经过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共获得8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并取得了1个第5名，创我省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境外比赛的最好成绩。万众期待的2026年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进入倒计时，作为本次晚会的核心亮点之一，2批无人机表演贯穿全场，其中特别设置的40秒烟花无人机铜矿环节将实现空中点阵、观影、光影与江面烟花的立体呼应，打造沉浸式的视觉冲击。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6: 妈妈，这人插队了。
5: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6: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7: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8: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FM 105.4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10:15啊，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期间啊、我们的全省出行情况。乘坐城际公交去往周边城市和景区越来越方便，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江西都市城际公交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部长邓浩敏来关注一下。你好，邓部长。你好，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请导播帮我们来继续协调一下，也会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年城际公交运输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不过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开始啊，天气的相关情况，因为这个假期的天气也直接关系着大家的这个出行体验。来，有请记者盐田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上午好，盐田。
1: 好的，林克，那从今天开始呢，我省将会迎来两股冷空气啊，自北向南将会带来一些这种降温降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从今天开始包括明天，全省都是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4到27度，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10月3号到4号，自北向南呢会有小雨，最低气温呢全省是只有16到19度的，尤其是在高海拔山区仅仅只有14度，而且呢像是在江湖水面包括在高海拔山区的阵风会达到7级，所以说各位去往到山区景点旅游的话呢，还是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的。到了假日的后期，也就是在10月5号到10月7号，全省呢又会转为到晴好天气，但是这个早晚的气温会比较的低，那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只有12到15度的，尤其是像庐山啊、三清山等等一些山区的话，最低也是只有10度左右。那到了6号7号的话呢，早间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气的情况，所以说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返程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行车安全。因为在5号之后呢，我省会转为晴好天气，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会逐渐的升高，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去往到山区景点进行露营宿溪的朋友，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防火。此外呢，就是国庆假期这个气温下降呢也会比较的偏多一些，那各位在出游出行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好添衣保暖。好的，林可，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啦。
0: 嗯，谢谢盐田，也是提醒大家啊，在中秋啊之后国庆假期出门记得多添一件衣服。那刚才也说到了，乘坐城际公交出行也是成为了现在假期出游的新选择。我马上来连线一下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部长邓浩敏，来关注一下今年国庆假期的客流情况。您好，邓部长。
2: 哎，您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现在预售的数据来看，我们客流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从预售数据来看，今年国庆旅客提前购票的意识明显的增强，客流主要集中在9月30号下午和10月1日出行。那么10月2号，因为南昌有很多文旅活动嘛，也有一部分旅客集中出行。10月7日是我们的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县城返乡和周边景区出游两大方向。
0: 现在县域返乡的热门班线情况怎么样呢？
2: 县域返乡出行方面，比如说遂川、修水、都昌、鄱阳、乐安、乐平、崇仁、景德镇等多条班线的票源较紧张，上座率非常的高。
0: 嗯，
2: 尤其是昌鄱793线路，经过前期的站点优化，客流持续的走高。同时，我们常态化的开通校园直通车，国庆返乡客流也持续的高位，需求量十分的旺盛。
0: 嗯，那么针对高校学生返乡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保障举措呢？
2: 针对高校学子返乡运输保障，我们前期对南昌的阳区等30余所大专院校开展了实地的现场调研与线路评估，

0: 结合各校的放假时段定制了发车时间。发车我们当天是安排了专人驻点引导，实现候车在校园，发班在校门，为广大学子提供了点对点一站式的家校直达服务。
1: 那么景区出游的直通车现在有没有新的调整，给市民朋友什么样好的出行建议呢？
0: 结合历年的交通管制经验，10月1日到6日由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始发的海昏侯精品半日游直通车，优化了停靠站点，比如万寿宫点位调整为珠宝街公交站点，滕王阁点位调整至滕王阁地铁2号出口，每日发班时间为7:45、11:15。目前海昏侯、东陵古镇等热门景区直通车的客流紧张，建议旅客提前预约出行。
1: 那么面对国庆的客流高峰，后面还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应对措施，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有专门的调度人员会实时的监控热门线路的余票情况，根据客流动态的加密班次适时加班，同时做好了现场引导、票务改签、失物登记等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国庆出行安全顺畅有序。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假期你们接手岗位也辛苦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鲜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是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赣椒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发现，仪表显示的车速跟实际车速不一样，这是不是仪表的显示出问题了呢？其实车子仪表上显示的车速，它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误差的。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四点第十一条有规定，车速表的速度不能低于实际的速度。具体的误
0: 在路上，听我的。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

0: 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上午的10:30啊，目前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其实很多路段都已经开始车多繁忙，留意一下此刻的这个阳明路和八一大道的交界路口，还有红都大道转九十高架，还有九十高架的向湖万寿宫的上空，紫阳大道的舒城方向，南昌大道、华玉山大道、叠山路都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啊，尤其要留意今天的景区周边，尤其是滕王阁景区周边，其实也是一个热门的游客聚集地。国庆假期来滕王阁游玩，欣赏一场寻梦滕王阁的演出，一定是这个假期不错的选择。我们马上呢要来连线到的是南昌市滕王阁景区演艺有限公司营销部李淑仪，请淑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滕王阁景区在国庆期间有哪些精彩活动不容错过呢？你好，淑仪。
3: 好，你好 ，Hello。
2: 嗯 ，Hello，Hello。今天这个滕王阁一定现在已经是这个游人如织吧？
3: 啊，是的。
2: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滕王阁景区在国庆期间的活动，还有我听说今天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滕王阁景区的门票都已经是预约满了。
3: 是的，是这样的。
2: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滕王阁景区具体的一些情况好吗？还有包括我们具体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安排。
3: 好，在11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中秋国庆去玩寻梦滕王阁主题暖场活动，打造后场及游园的沉浸式体验。大家在等待演出开场的间隙，就可以在主阁广场尽情的游玩打卡。国庆期间，广场中央设有巡游花车，12花神会在花车周边和大家互动，还有不倒翁小姐姐、祈福墙，还有欢快热闹的开场舞蹈带给大家。在广场的入口处，滕王王妃和金甲武士会在这里迎宾，欢迎各位的到来。现场还有趣味十足的辛弃疾招兵英雄帖集章游戏，完成闯关集齐三枚印章即可兑换精美的小礼品。喜欢拍照的朋友也可以打卡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专属打卡点位，我们的王博就在这里助力各位拍出滕王阁氛围感大片。在暖场过后呢，大家就可以观赏寻梦滕王阁大型实景演出，演出依托寻梦滕王阁实景，借助光影科技演绎七梦七境，带大家穿越千年，感受明楼的诗词文化。国庆期间演出场次丰富，欢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游玩观演，祝大家游玩愉快。
2: 好，非常感谢淑仪的介绍，也欢迎大家这个来到滕王阁之前记得要提前的去预约啊。如果说预约满的话呢，各位市民游客可以选择去往滕王阁北园，一样可以拍出精美的南昌天际线城市大片。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限，
4: 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你可知道第一块豆腐诞生于何时？筷子是什么时候首次使用？食物何时开始分阴阳凉热？红薯和玉米的引进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为何中国人讲究吃一口饭要配一口菜？为什么在饮食这一领域，中国人展现出如此丰富的创造性？中国文化中的饮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著作，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出版于1977年，是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先驱著作。全书以朝代顺序为划分，来自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顶级学者阵容，一人著述一个朝代的饮食风貌，既不乏学术研究的厚重，又具有面向大众的可读性，是一部献给所有读者的中华饮食史。书中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饮食习惯和风格结构，饮食进餐礼仪与观念象征，到不同地区偏爱的食材、烹饪技法、厨具，全景展示中国饮食的诞生、严格、流变，传统与创新并存，博采众长与对外传播交织，讲述一段关于饮食的精彩历史。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独一无二的食物烹饪制备供应，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对中国饮食传统进行了宏阔的人类学研究，从饮食习惯的角度给出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分析。作者们提供的丰富资料不仅为汉学研究，也为各类比较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析与阐述的方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这个南昌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么文化活动也非常的多，很多市民朋友都会选择地铁出行。南昌地铁在今年国庆假期也优化了调整运营方案，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严田，继续为大家详细打探。你好，严田。
3: 好的，林可。那国庆假期逛南昌地铁是很多朋友的首选啊。今天到10月10号呢，南昌地铁全线网将会延时运营，末班车的时间呢是到晚上的11点。那今天晚上的烟花晚会是国庆假期的重头戏，从今天晚上的8点半到运营结束，那今天晚上是延到11点半。南昌地铁的全线网各个站点将会开闸免费乘车，同时呢，为了配合地面交通管制，晚上的6点半到10点期间，地铁1号线的秋水广场站、滕王阁站将会实施越站运行，也就是说，这个列车呢它是不停站的，车站是暂停对外开放。期间呢，各个线网的车站呢将会根据情况来进行临时的管控。同时呢，为了提升烟花晚会散场的核心区段运力，1号线局部将会优化大小交路的运行方式，从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调整为小交路。其中呢，从双港站到爱西湖东站的行车间隔呢是2分30秒，而大交路也就是继续维持昌北机场站到麻丘站，行车间隔呢将会拉长到5分钟。而2号线的高峰时间段将会开行大小交路，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为小交路，西站南广场到新家安站行车间隔是3分15秒，而大交路呢就是维持原先的南路站到南昌东站，行车间隔呢将会延长到6分30秒。所以说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计划和路线，特别留意一下广播和车站的告示，注意一下行车的交互变化，避免呢耽误到我们的出行行程。好的，林可，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啦。
2: 好，谢谢严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

0: 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
1: 之后呢是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网页的官方渠道来购票，并且呢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防止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购买火车票带来一些附加的收费啊，捆绑销售、虚假营销、退票的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还有这个一些重要出行提示接收不到一些短信等一些风险。那么在这里也预祝大家呢这个出行愉快，旅途平安。
0: 您可、好，非常感谢杨燕的介绍。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局部26度，赣北南部赣中26到28度，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我国8纵8横高铁网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大家出行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在九州高架南一环呢，目前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古建筑这一块依旧是有一些行车速度缓慢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大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包括在东一环的火车站的上空，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路口的由东往西方向，也有轻微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行。
2: 很多路段都是新车速度非常缓慢，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去往到那一块儿，尽量啊优先选择地铁或者是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开车的话呢，这个路上耽误的时间其实也挺多的。当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G45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宜丰收费站的入口管控了。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口收费站入口往杭州方向管控。在 S46辅吉高速辅吉段，之前我们关注到的235公里处乌江收费站到吉水枢纽区间往前方向道路中断啊，现在是恢复了单道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行了。如果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上饶两市的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风力偏北，风向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4到26度，局部27度，赣中27到29度，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 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对，除此之外啊，此刻在滕王阁景区附近啊，车流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在沿江快速路啊、府河北路，包括此刻在辐射道的这边阳明路沿线啊，府河北路沿江快速路这边呢，堵车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如果大家要去往到滕王阁这边，可能也是有些朋友想去占据那个观看的位置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滕王阁景区里头啊，它是在下午4点钟会清场。所以你也只能在滕王阁景区周边其他的这个观赏点去看啊，有些朋友会去朝阳江滩公园那一块嘛，反正大家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吧。此刻呢，去往到开烟花，这一些 C 位区域的老城区这边的路段啊，很多还是有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那么再看红谷滩这边，其实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些哈。经过这几年烟花秀的这个经验，大家也知道提前把车停到哪里，然后再步行过去，对吧？那此刻的话，在新城区这边，庐山南大道啊、T16这边呢，去往到上八一道小方向，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然后包括此刻的万达广场，还有包括红谷滩。红角洲这边的这个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旁边会有一定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其他的话呢问题不大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还是提醒要看烟花去 C 位的朋友啊，提前最好规划。更多的社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今天啊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了。我们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之前关注到的在 G35 吉广高速锦北段952公里处三龙收费站到金宫桥收费站区间往安徽方向，当时有事故导致道路单向中断了，但是在刚刚10分钟之前，这块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三龙收费站入口往安徽方向的管制已经解除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在120公里处星河二隧道内往南昌方向，当时是有事故占了第一车道，现在这块道路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G45 大广高速及北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之前宜丰收费站入口管控了，那么随着车流量慢慢的释放啊，现在的这个宜丰收费站入口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局部26度；赣北南部和赣中26到28度，赣南29到30度。

一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19到21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茶室。一杯茶倒映着一个时代的风貌，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中国茶的历史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史，从对茶的制作品饮方式的不断探索，到对茶的香气口感的细腻追求，再到茶器茶空间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艺术。这是一本视觉上赏心悦目的中国茶史，也是一堂有趣生动的茶文化通识课。作者依托丰富的茶书典籍、人物故事、古典诗词、传世茶话，从先秦至清代，捕捉中国茶的高光时刻，详述历朝制茶、饮茶、品茶的变迁，深入领略唐代茶的蔚然成风，宋时茶的精工细作，明代茶的返璞归真。我们从中不仅看懂了中国人的饮茶智慧，更是体验了时代兴衰之下有名或无名之人的悲喜日常。
2: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3: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2: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4: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3: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2: 繁荣昌盛。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首回南昌市区南一环，在三高连接处啊，从红藤高架现在已经是堵到了九州高架的连接处的位置上了，这一段的拥堵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还有呢，在相互上空的双向现在依旧是车多缓行啊，但是没有大面积的堵车。这是南一环的一个情况。东一环的话呢，基本上问题不大，然后北一环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而此刻的西一环在茄湖立交这一段，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哈，是有出现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需要大家关注。那其他的市区路段呢，还是重点留意一下滕王阁，然后孺子路沿线啊，这一边商圈周边的这个堵车情况依旧还是存在的，然后包括新城区这一边的商圈周边，鸿运台万象城啊，印象城旁边的这个堵车情况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哈。那么慢慢的陆陆续续呢，这个老关州烟花秀的这个观看 C 位周边哈，陆陆续续就会开始管控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去观看烟花的朋友，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啊，因为今年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群里面讲说，昨天晚上就有人为了看烟花到江边 C 位那边去搭帐篷了。这两天天气确实起了风啊，比较凉快，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哈，别碰到下雨了。咱们这个雨伞啊，还是最好随身携带。也希望大家看烟花呢，能够心情开开心心的啊，提前做好准备吧，去占据 C 位。然后如果说你要开车前往的话呢，也是要提前进入到管制区把车停进去。但是你要做好准备的就是我们散场，如果你停在管制区域里头了，散场的时间肯定也比别人晚一些。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可以停在外围，然后步行进去。老城区呢，骑个共享电动车。然后那个新城区这边的话，你就是直接步行过去一些啊，或者是坐地铁。地铁的话呢，也会越站停车啊，到时候有一些这个临近我们这个观看点的这个地铁站点，它也会进行一个不停靠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也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当然啊，如果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0: 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谢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女人不想老得快，就要多吃皂角米，它黏糊糊的，胶原蛋白含量高，能美容能养颜，让人皮肤更紧致，气色更好。多吃皂角米能美容养颜，这不会专门作用于皮肤，我们平常用水洗白木耳、鹿角菜等也会感觉黏黏的，是因为它们体内的多糖溶解在水里了。这种植物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只能在大肠中停留，并不能够被进一步的消化吸收，更别谈能够进入人体内发挥作用了，也无法对我们的皮肤发挥什么影响，更谈不上美容养颜。所以啊，皂角米美容的说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如果你指望吃皂角米能够美容养颜，那就是缘木求鱼。很多人啊，熬最深的夜是最贵的保健食品，与其这样，不如调整好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了啊！那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临近下午的这个时段了，各个路段的这个车多堵期也开始出现了，尤其是集中去往到这个烟花秀观看 C 位周边的这个车流，陆陆续续呢也开始繁忙了起来。那么此刻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沿江中大道啊，在这一时段开始呢，已经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

0: 啊，那现在呢，基本上在这边也慢慢的开始管控了嘛，所以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靠近到这个朝阳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啊，包括基本上快到，因为又跟滕王阁区那边衔接起来了嘛，滕王阁景区那一块也是车多拥堵的，所以现在沿江中大道呢，断断续续啊，速度呢基本上是快不起来啊，沿江快速路目前是快不起来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此刻的这个南一环的压力呢，也开始凸显。从这个桃花南路高架连接处的位置，一直到这个桥面上，在西往东的方向啊，还是有这个堵车的。然后包括东往西的方向，过了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哈，也是因为汇入车流的一个原因嘛。现在的车辆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南一环这块的通行要稍微注意。东一环和目前的这个北一环来看的话呢，压力不大，但是在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啊，还是前湖立交这边北往南方向，依旧是有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出现。而此刻在市区当中啊，依旧是在孺子路、滕王阁啊这附近，还是多多少少呢，主干道啊，还有一些支路上面的车流压力是非常之大的。符合中路沿线的话呢，现在也有断断续续的一个车多，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往到看烟花的话，提前做好准备啊。如果出门晚了，就尽量选择地铁的方式，因为如果你出门的时间太迟，那边开始管制了，到时候车都不知道往哪停哈。最好是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或者是离得近的朋友可以选择步行的方式前往。而且啊，说实话，那个烟花秀啊，因为它放的那个是高空燃放嘛，所以你其实在远一点的地方都能看得到。我记得有一年林可他们家在青山湖区那边，就在家里自己就是那栋房子楼顶上都能看到烟花，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是硬要蹭那个 C 位的热闹，其实也可以挑选一些就周边呐、啊，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能看得到的。包括就是在红谷滩片区那边，其实你们去那个摩天轮下面啊，那边都能看得到，就是在万象城前面的都能看得到，只是说它的那个观看视角肯定没有在 C 位那么好啊。但 C 位你就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时间跟准备过去嘛，不然的话你晚了也站不到那么好那么前面的位置，挤到后面去的话人多排队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到呢，是吧？反正观看烟花的话，大家今天提前做好准备哈，因为陆陆续续就是在这个临近 C 位区域的那个核心区域周边已经是开始慢慢的管控起来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市区的路况关注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的通行路况。此刻在这个 S42 东昌高速的133公里处，新干北到双金站的区间往樟树方向有事故，现在是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单道换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S42 东昌高速87公里处，杜氏到丰城南枢纽区间往樟树方向当时单道缓慢通行嘛，现在这一段道路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秩序。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上饶两市的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2: 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0: 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牙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蒙丹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送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3: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2: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3: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
3: 贴心相伴。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1: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0: 繁荣昌盛。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

0: 是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00。
1: 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路况啊！因为今天晚上呢，在老关州这边的南昌国庆烟花秀要开始，现在呢已经在各个路段陆陆续续也有管制起来了啊。在省会南昌出行，大家要特别关注。如果你现在还想要去前往到就是观看烟花的 C 位去占个座儿的话，优先还是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嘛，因为现在道路上通行情况很多路段都不是特别好走，包括此刻的沿江中大道啊，从这个朝阳大桥过来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滕王阁中间都是断断续续的一个车多排队。另外在滕王阁这周边，包括万寿宫商圈周边呢，大部分的这个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压力都还是非常之大的，包括此刻红城路沿线现在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在靠近的王府井商圈旁边，现在双向车多拥堵。在环线高架里头呢，依旧是南一环需要大家关注，唐淮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上南一环的这个连接处的位置依旧是车多排队啊。其他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交通压力呢比上一时段来说会稍微缓解了一些。然后西一环还是在前湖立交的上空，现在在南往北的方向有车流排队的一个情况出现。市区当中啊，更多的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丝

0: 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地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

0: 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烟花晚会啊，这一次的目前在16点19分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管控情况。在现在的南昌市区的东岸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老关州观演区的一个东岸，中山路全线呢已经是开始管控机动车了，然后明德桥机动车、非机动车双向都进行了管控。明德路隧道的车辆是禁止右拐进入到新州路的，沿江北大道北往南的车辆呢禁止右拐进入到新州路，孺子路朝阳州中路路口东往西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孺子路船山路的西往北方向禁止机动车进入到船山路。这是在东岸，然后在新城区这块的西岸，世贸路就是红谷滩，红谷中大道到这个赣江中大道，会展路的红谷中大道到赣江中大道西向东的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赣江中大道的绿荫路到怡园路路口管控了机动车，非机动车新府路呢是禁止机动车行驶入的，大家也要稍微提前做好规划。如果想要去看烟花的话呢，目前来看哈，靠近到 C 位区域的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会更加方便一些了。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可以随时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3: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4: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5: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6: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松原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现在又

怎样的七十七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

0: 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波色英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贝壳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交油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赣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
1: 林米在海口停车场停车区附近往婺源方向，还有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42公章扶石枢纽到南康西收费站区前往南昌方向，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西外环段157公章加500米昌北枢纽到南昌北互通区前往赣州方向， G6021 杭长高速景吴黄段169公章三清山收费站至德兴东收费站的区间往江西方向，德昌段374公章金口收费站至瑶湖枢纽区间377公章瑶湖枢纽附近往长沙方向，这些路段都是在缓慢通行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和时间了。当然还有一下路段交通管制了， G76 向荣高速的艾瑞段304公章加420米瑞金北枢纽，向荣高速的艾瑞段往湖南方向转吉港高速英瑞南段的匝道往鹰潭方向正在进行交通管制。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干。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

0: 走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

0: 收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去。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这点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6:01，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最新的道路变化。那今天晚上的烟火晚会呢，将会在8点正式开始。所以说目前啊，环绕着赣江两侧的道路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忙碌。交警呢也是对一些道路呢进行了交通管制。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呢，在赣江东岸中山路的全线都是管控机动车的。明德桥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双向管控。明德路隧道车辆禁止右转进入到新洲路。沿江北大道北往南的车辆呢是禁止右拐进入到新州路的。同时呢，孺子路的朝阳州中路路口由东往西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的位置由西往北禁止机动车进入到船山路。同时呢，沿江快速路由北往南方向禁止机动车进入到了红谷隧道。各位呢，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同时呢，在赣江西岸的位置，世贸路的红谷中大道到赣江中大道区间，以及呢会展路的红谷中大道到赣江中大道期间，由西往东方向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那在今天晚间，赣江两侧的道路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忙碌一些，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小心驾驶。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那之前说到了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21工桩处农兰西收费站到农下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之前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第二和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的。目前在这边的通行已经是恢复到正常了，但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外出的行车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忙碌，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高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
2: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

0: 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平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三零波色因，50号盛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30。参加完商城满300.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0。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松原马可素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
1: 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 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

0: 洋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你可知道第一块豆腐诞生于何时？筷子是什么时候首次使用？食物何时开始分阴阳凉热？红薯和玉米的引进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为何中国人讲究吃一口饭要配一口菜？为什么在饮食这一领域，中国人展现出如此丰富的创造性？中国文化中的饮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著作，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出版于1977年，是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先驱著作。全书以朝代顺序为划分，来自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顶级学者阵容，一人著述一个朝代的饮食风貌，既不乏学术研究的厚重，又具有面向大众的可读性，是一部献给所有读者的中华饮食史。书中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饮食习惯和风格，结构饮食、进餐礼仪与观念象征，到不同地区偏爱的食材、烹饪技法、厨具，全景展示中国饮食的
2: 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

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个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去。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

0: 波司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着睡不好的都去喝紫色某某，称某品牌的紫色茶氨酸型运动饮料特别助眠，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喝了不仅能够快速入睡，还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1: No，
0: 并不是这样啊。抛开剂量谈效果是不科学的，运动饮料当中的茶氨酸含量普遍较低，对睡眠的促进作用是微乎其微，而茶氨酸和保持或改善睡眠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研究提到摄入足够量的茶氨酸能够让人睡得更好，但并不是茶氨酸的直接作用，而是茶氨酸能够让人精神放松，进而延伸出来的功效，这可能和人的心理暗示有关系。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九月十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七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

0: 越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煌上煌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煌上煌手撕酱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7:01继续来更新一下南昌
5: 赫琳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琳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赣娇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琳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里去。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赫琳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琳娜黑绷带蕴含30%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5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赣娇优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琳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时候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马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加礼袋，赫琳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4: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赣娇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娇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2: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1: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3: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具，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3: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1: 繁荣昌盛。
4: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

0: 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晚上的7:3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今天晚上的烟火晚会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倒计时了，8点将会正式开始。所以说，目前呢，在赣江两岸的一部分道路呢，都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交警对于赣江东岸的沿江快速路、中山西路到观音路段南北上下匝道进行了全封闭；新洲路从沿江快速路到中山西路，以及明德桥、中山路、中山西路、中山桥、荣门路、船山路、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到辅河路段都是禁止车辆和非机动车通行的。此外呢，还有像辅河北路从远东半岛到叠山路的由南往北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孺子桥和辅河桥的由东往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而在赣江的西岸，目前赣江中大道从八一大桥到岭北一路口，以及庐山南大道、红谷中大道、翠园路的维和区域都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的。那各位在今天晚上出行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所有的道路的出行变化还是会比较的偏大，而且个别路段呢，交警也会根据实时的流量进行临时的管控，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听从交警的指挥，小心驾驶。继续和各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因为受到了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京西收费站的入口往广州方向实行了临时管控。此外呢 G6021 的杭昌高速德昌段365公桩处进口收费站附近往长沙方向，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目前超车道是被占用的，现场呢只有行车道缓慢出行。那在夜间出行的时候，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吃辣辣椒的中国史。你能想象中国菜里没有辣椒吗？在当今的中国，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菜肴精妙和多样化的关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口味、地域和适应性，不仅影响了烹饪，还影响了医疗实践和社会生活。曾经对中国人来说，辣椒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外来物种，而今辣椒似乎无处不在，是中国餐桌上的闪耀明星。小小辣椒从默默无闻的外来闯入者，到成为中国饮食必不可少的口味，乃至中国文化中象征本土与正宗的部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本书为辣椒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和文化影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镜头。这是一部辣椒在中国的定居笔记。这本书通过对地方志的细致追溯，广泛梳理了辣椒在进入中国后因地而异的名称变化，重新探寻辣椒的传入路径、传播路线以及其本土化的接受过程。这也是一部辣椒在中国的文化传记，从烹饪、医药到文化意义，辣椒因其多样性的用途逐渐跨越了阶层和日常生活的限制，构建起地域身份的象征，成为中国人身体的一部分。书中通过分析利用各个时期的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等资料，配以生动的插图和精心收集的食谱，探讨了辣椒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变为风靡全中国的，辣椒的传播又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辣的含义和文化意蕴。

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五 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纯种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纯种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2: 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辆如果发生小刮蹭，可以用交强险赔付吗？交强险对于车损最高可以赔偿2000元，如果发生了小刮擦，确实是我们的全责，可以考虑用交强险赔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交强险它并不能赔给自己，事故不大的话，自己的爱车可以留到下次一起修，我们把对方的车修好就行。但有一种情况，交强险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车修好，那就是互碰自赔。如果双方都有责任的情况下，互相商量好了，可以让交强险各修各的，一般走快速处理，省时省力，自己的车也可以修好，非常方便。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辆如果发生小刮蹭，可以用交强险赔付吗？交强险对于车损最高可以赔偿2000元，如果发生了小刮擦，确实是我们的全责，可以考虑用交强险赔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交强险它并不能赔给自己，事故不大的话，自己的爱车可以留到下次一起修，我们把对方的车修好就行。但有一种情况，交强险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车修好，那就是互碰自赔。如果双方都有责任的情况下，互相商量好了，可以让交强险各修各的，一般走快速处理，省时省力，自己的车也可以修好，非常方便。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
6: 注意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那目前呢，国庆的烟花晚会仍然还是在精彩的持续当中。那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整个赣江沿岸两侧的交通管制仍然还是在持续的，在这一点方面呢，各位呢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开始提前离场了，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和大家更新一下所有过江通道方面的一些出行情况。比如说生米大桥此时此刻双向都是处在一个行车拥堵的状态当中的，尤其是从城区去往到九龙湖方向的话，目前在大桥桥面上积压的车辆是非常的偏多。那此外就是朝阳大桥的进城方向，目前行车也会比较的困难。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英雄大桥整体的出城方向，在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位置，行车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此刻队尾呢已经是一路排到了青山湖的上空位置。那在稍后的时间段，也就是在8:45整个晚会解除之后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这种出行的小高峰，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在稍后的时间段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来更新一下高速方面，之前我们特别介绍到了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因为受到了节假日流量会比较偏大的影响，京西收费站的入口往广州方向实行了临时的管控。那经过疏导之后的话呢，目前京西收费站已经是解除管控，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在夜间高速出行的时候，行车视线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在高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

0: 心驾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
0: 涨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G 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是东部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萍乡、宜春、鹰潭、上饶、九江五市和吉安市的西部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都是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出现。明天呢，南昌是阴天的天气，21到25度；九江阴天，19到22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7度；宜春阴天，21到26度；萍乡明天会有小雨，17到20度；新余阴天，22到27度；吉安阵雨转阴，22到25度；上饶阵雨，21到28度；鹰潭阵雨，20到25度；抚州明天阴天，22到25度；赣州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4到28度。整个国庆假期呢，江西省会是一个前雨后晴的天气状态，气温下降的也会比较的偏多。到了假期中段的时候，高海拔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仅仅只有10度左右，所以说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出游计划的话，建议大家最好带一件厚外套。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

0: 国庆七天假 FM 一零五点四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一零五四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新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茶室。一杯茶倒映着一个时代的风貌，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中国茶的历史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史，从对茶的制作品饮方式的不断探索，到对茶的香气口感的细腻追求，再到茶器茶空间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艺术。这是一本视觉上赏心悦目的中国茶史，也是一堂有趣生动的茶文化通识课。作者依托丰富的茶书典籍、人物故事、古典诗词、传世茶话，从先秦至清代，捕捉中国茶的高光时刻，详述历朝制茶、饮茶、品茶的变迁，深入领略唐代茶的蔚然成风，宋时茶的精工细作，明代茶的返璞归真。我们从中不仅看懂了中国人的饮茶智慧，更是体验了时代兴衰之下有名或无名之人的悲喜日常。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3: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4: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式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少等好物不用等，农庆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三菱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要599，千万记得啊，先到商城领券。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赶紧来商城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购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的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吗？修护好了就可以是抗炎，抗炎其实就是抗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带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是光鲜亮丽，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哑光，上脸是润而不油，干皮、油皮、敏感皮都能用。不挑人，赫莲娜黑绷带蕴含 30% 高浓度的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玻色因啊能够帮助促进细胞代谢，增加皮肤弹性，用了以后就像一个隐形绷带，把你的脸都给提起来了。配合独家的五步绷带配方黑科技，赐予肌肤微创及老化痕迹，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高效的改善你的皮肤状态。不管是睡前用还是白天用，都是可以保持皮肤的年轻化的。对于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熬夜、红血、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合适，关键间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干胶品商城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赠礼盒礼袋，到手只需要649，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领券哦，溯源码可溯源，品质可以放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值得，精美的礼盒家里带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放，档次立马就来了。赶紧拿出手机，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介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又有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心仪的物品。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女人不想老得快，就要多吃皂角米，它黏糊糊的，胶原蛋白含量高，能美容能养颜，让人皮肤更紧致，气色更好。多吃皂角米能美容养颜，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正确。皂角米又叫做皂角精，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雪莲子，因为它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米字，很多人以为它是谷物，这大错特错。其实啊，它是皂荚树上结的果实，并不是谷物。不过从营养角度来看，皂角米和主食确实比较像，它95%以上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含量有3%左右，是一种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皂角米吃起来黏黏糊糊的，很多人认为是胶原蛋白，所以能够美容。实际上啊，这个黏糊糊的东西是多糖，并不是胶原蛋白。多糖是一种糖类，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并且呢，只能在动物食品当中存在，二者根本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即使摄入了胶原蛋白，它也会被消化成氨基酸，再由身体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不会专门作用于皮肤。我们平常用水洗白木耳、鹿角菜等，也会感觉黏黏的，是因为它们体内的多糖溶解在水里了。这种植物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只能在大肠中停留，并不能够被进一步的消化吸收，更别谈能够进入人体内发挥作用了，也无法对我们的皮肤发挥什么影响，更谈不上美容养颜。所以啊，皂角米美容的说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如果你指望吃皂角米能够美容养颜，那就是缘木求鱼。很多人啊，熬最深的夜是最贵的保健食品，与其这样，不如调整好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晚上的10点钟，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南昌城区这边因为前往观看烟花晚会的车辆啊，仍然是在陆续的放行过程的。我们来和各位更新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所有的过江大桥已经是全部放开通行了。此外呢，沿江快速路包括赣江大道以及在此时此刻的红谷大道也都已经恢复到了机动车的通行。但是红谷隧道呢，仍然是在交通管制当中的。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等候。那此外呢，就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积压的车辆仍然在等候的状态当中，交警呢正在进行一个快速的疏导，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耐心等候一下，听从交警的指挥，小心驾驶。在老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比如说像是府河路沿线，包括在核心城区的井冈山大道沿线，靠近到八一广场周边，整体的行车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呢仍然是处在一个高峰出行状态的，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出行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晚间返程，我们更加推荐大家选择地铁出行。在这个时间段呢，南昌地铁的全线网各个车站已经是全部开闸放行了，各位呢无需扫码就可以免费乘车。但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这个时间段，1号线和2号线呢是实行了大小交路运行的。那车站呢会有广播来进行提醒，同时呢提示面板上也会标注大小交路的车辆的起点和终点。各位在乘车的时候，需要您仔细的辨别。继续和各位来更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出行路况。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首先是在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221公桩处高田收费站到南城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到了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是双车道缓慢通行。此外呢，就是在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的位置1312公桩处广昌收费站附近啊，往鹰潭方向，那刚刚是说到了，在这边的话呢是双向缓慢通行的。那根据最新的消息，目前现场道路呢已经是实行了交通管制了，车辆分流到广昌收费站来进行下高速。现场呢目前是双向缓慢通行的，车辆呢是需要下高速分流到广昌收费站这边来进行一个下高速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 G0321德上高速的德上段1168公桩处德兴隧道附近往上饶方向，因为受到了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场呢是双车道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之前咱们说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的话呢，广昌收费站的入口往鹰潭方向是实行了临时的管控。那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呢南城东的收费站也同样实行了管控。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呢，需要您特别的听从指挥，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市的东部是阴天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萍乡、宜春、鹰潭、上饶、九江五市和吉安市的西部是阴天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的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小雨的一个情况。那在整个国庆假期的话呢，全省是处在一个前雨后晴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到了假期的中段，气温会有所下降，尤其是在高海拔山区的话呢，气温最低只有10度左右，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有去往到该高海拔山区旅游的计划的话，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最好是带上一件保暖的衣物。

继续和各位更新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啊！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虽然目前整个南昌城区的所有过江大桥已经是全面放开了，但是呢，红谷隧道仍然是处在交通管制当中的。那目前来看到，赣江大道、包括红谷大道以及在此时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呢，都已经是恢复通行了。那部分车辆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等待状态当中的，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能够多多的听从交警的指挥，小心驾驶。是。

0: 国庆七天假 FM 一零五点四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一零五四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发现，仪表显示的车速跟实际车速不一样，这是不是仪表的显示出问题了呢？其实车子仪表上显示的车速，它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误差的。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四点第十一条有规定，车速表的速度不能低于实际的速度，具体的误差范围不能大于实际车速除以10再加上4。举个例子，车速表显示是120码，那实际车速可能会在120码到104码之间，显示60码的时候，实际车速可能就在60码到50码之间，这是国标允许的。当然了，具体还是得看车型和厂商，有些车型的误差会特别的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晚上的11点，继续来关注一下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南昌城区所有的路段都已经全面开放通行了，没有交通管制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因为今天晚间前往到赣江两侧观看烟花晚会的车辆着实是会比较的偏多，所以说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城区当中很多路段的行车情况仍然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集中在了红谷滩片区的核心区。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在红谷滩片区，绿荫路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的由南往北方向，红谷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金融大街由北往南，红谷隧道由西往东，凤凰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翠苑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丰河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丰河南大道的由北往南方向，目前来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仍然会比较的凸显。而在老城区当中，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八一大道沿线从阳明路开始一直到坛子口立交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也是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当中的，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行车速度仍然会比较的偏缓，希望大家还是能够预备好更多的耐心和小心，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和各位来更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出行方面。首先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 G0321 德上高速的德上段1168公桩处德兴隧道附近往上饶方向，那目前呢交通管制已经是取消了，道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此外呢 G56 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287公桩处婺源枢纽到婺源服务区区间往瑞丽方向，之前呢是有事故车辆占用了行车道的，目前通行呢也已经是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在 S46 府级高速的府级段1137公桩处宜黄收费站到祖山收费站区间往吉安方向，目前呢是有事故车辆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

0: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
1: 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还望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国庆七天假 FM 一零五点四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一零五四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

0: 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王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4: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

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到了早间的7:3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在此刻的首个南昌市区呢，依旧还没有完全苏醒的一个状态啊。在路面的通行表现来看，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起来都没有任何的压力，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在高速方面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早上7点呢，沪昆高速昌津段的954公里处黄泥坑大桥上，南昌往长沙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

0: 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赶交优品商城里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我们这一时段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秋天到了哈，这两天的感觉温度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就什么秋风起，蟹脚痒，吃大闸蟹的时候到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年安排上了没？跟朋友聚餐是不是桌上呢？感觉到了这个季节都必须安排上几只这个大闸蟹才行，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大闸蟹，大家也知道全国哪个地方大闸蟹最有名？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对，没错，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啊，马上开湖了之后呢，这个新鲜肥美的大闸蟹马上就可以上到您的餐桌了。蟹黄满，蟹肉甜，吃过就回不去了。就是真的吃过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再吃别的，你就会发现它那种鲜甜的口味吧，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那个蟹呀，特别是那种河鲜海鲜的那种品质，真的还蛮看就是地域优势的。那么今天啊，很多人也知道大闸蟹，阳澄湖的价格比较贵嘛，啊，就是大闸蟹当中的爱马仕，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干交优品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是10只哦。现在活动价格是只要339，因为提前囤，咱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嘛。然后咱们中国人啊、就是家庭吃饭呢也讲究一个圆满，10只呢这个数字又比较好啊、就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然后现在咱们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一个活动，2张券一共508.5块。508块，你到手的是20只的大闸蟹啊，公蟹母蟹各一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1588型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礼券之外哈，一共是有7种规格的，公蟹母蟹搭配各不相同，买多的话呢就更加优惠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不管您是自己吃啊还是留着送人，总能挑到一款合适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这个大闸蟹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干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品类专区了啊。下单之后呢，要记住您收到的不是一整盒的大闸蟹，是一张礼券卡。因为今年呢现在已经开湖了，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再去点啊，再去兑换，想吃的时候呢及时扫后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吃蟹其实最合适的时间一般是9雌10雄嘛，9月份吃雌的啊，吃母的，然后10月份吃公的。那农历的9月呢就是吃雌蟹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雌蟹的那个蟹黄发育就更加成熟了，色泽金黄，口感的像流沙般的醇厚，也是品尝蟹黄的最佳时机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的更肥美一点呢，你还可以囤着这个券再等等。然后农历的10月份呢就是吃雄蟹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这个蟹膏啊就更加的洁白软糯啊，鲜香四溢，会逐渐的增多。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囤到这个好的蟹券，好的价格，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你要知道它不是说你买回去这10只，或者是你买的508买了20只，不是说你今年就要全部兑完，它的有效期是3年，会经历3个蟹季啊。所以呢 你可以今年吃一些，明年吃一些啊，甚至可以第三年再吃一些。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能提货啊。不过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提蟹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啊，等到12月以后呢，它可能就受气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你还是要趁早，大概就是在10到11月中间啊去订会比较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的话呢是比较主推咱们这个性价比高的1588型的大闸蟹礼券，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一共到手10只是339。然后因为现在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嘛，你两张礼券一共到手价是508.5块，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啊。从1288型到5888型，价格从239到1189的套组全部都有啊。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7种规格，除了1588型这个主推的，有其他的这个型，您可以去商城里面先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现在干胶品商城呢还有这个双节限时福利啊，就是你进入商城之后呢，扫码能够领一张满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啊，价格会更加划算。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购买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啊，虽然说已经来到了8:01了，平常要是换作工作日的时候，这时候早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堵车情况。但是目前来看呢，在整个市区当中的通行都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哈，选择哪条路都是可以放心来走的。高速方面也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来跟大家关注几个小情况。一个是 G60 沪昆高速李温段的480公里处，玉山站到玉山高新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事故，是占用了第4车道和1级车道，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那另外还有我们开始提醒到大家的，在沪昆高速昌津段的954公里处，黄泥坑大桥上，南昌往长沙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1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当然还要跟大家来更新一个情况啊 ,G60 沪昆高速李温段480公里处，玉山站到玉山高新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当时呢有事故，占用了这个第4车道跟1级车道，现场第1、2、3车道缓行。那经过这个事故的处理呢，这一块道路刚刚啊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